0: 这是民本电台办公五千克，所来欢迎收听华建中俱乐部节目。
1: 华建中

0: 感谢大家收听《瓜建中俱乐部》这个节目，蒙奇啊，
1: 瓜建中，
0: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。传播时间：红青五年改造完，
1: 红青的永金骨，
0: 红青的大光明，
1: 隔日玻璃面少散，
0: 个人赞助提供。欢迎收听，
1: 批评指教。

0: 来哦，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往期啊。
1: 郭建中
0: 伫咧现场为大家来服务安尼吼。
1: 嗯。
0: 八月十五迄一天，今仔日八月十五。
1: 嗯。
0: 吼，阮要来上班啊，规路拢伫咧烘呐。
1: 有胖公公无？
0: 啊，有哦。
1: 有胖无？
0: 哎，
1: 嗯，足胖个哦，
0: 哦，哎，规阵少年啊，大家哦，拢伫咧烘啊，
1: 有哦，有胖胖个哦，
0: 哎，啊，六港拢哇，阿达，
1: 嗯，
0: 八月十五个少年啊，大家拢嘛走去烘吧哩，
1: 嗯，
0: 哦，
1: 系啊，
0: 啊，我啊八月十五一挂老板咧，拢嘛伫咧厝个啊，
1: 过厝啊，
0: 今日无聊啊，
1: 嗯，
0: 我嘿，我到往次啊，到六港。

0: 啊，咱爱来上班，
1: 嗯，
0: 哎呀。
1: 啊，必然无等于讲啊，来上班嘛，无烤肉啊。
0: 我本来梦想讲要下岗，我也唔系啦。
1: 哎，
0: 哎呀，哦，
1: 结果塞车呢。
0: 哎，
1: 高铁拢人啊呢。
0: 塞咯。啊，若要等来时，若无票哦。
1: 嗯，对。
0: 都要搁用骑哦。哎呀，
1: 自由坐。
0: 骑到台中才有通坐啦。
1: 哎，差不多啦。差不多到台中，人都拢会落车啦。
0: 迄八月十五，大家拢等于下岗啊啦。
1: 敢若像大多数拢一挂少年拢落下岗啊，较济。我看下岗敢若较老年。
0: 好，
1: 哎呀，
0: 啊，我就靠，
1: 因为靠有所在啊。
0: 靠刘传林老师讲，哎，啊，你有走一行有无啊？
1: 嗯，
0: 当然要走一条行。
1: 哎，
0: 哎呀，
1: 因为咱北部所在较无方便。
0: 哎呀。
1: 啊，除非你着住楼卡厝啦，
0: 嘿啦，
1: 嘿啦，啊，重点是吼，你若行行个吼，哇，要搁整理遐物件真麻烦。
0: 没啦，你
1: 若你这东西你个整理当然嘛呗。
0: 你若等于家己啊，你那孙啊拢嘛会样讲，
1: 拢阮那孙啊
0: 咧，哪样去病啦？
1: 拢因咧行因咧病，
0: 人个真乖。
1: 阮干那包一支手机呢，
0: 对啊，
1: 所以我想要登记啊。
0: 无啦，啊，往时我阿妹啦，都个客车哩，个冲啥哩？
1: 嗯，啊无啊，主要登记啊，都要个水起来啊。
0: 坐个因家己落车哩无吼？
1: 嗯，
0: 都要坐家庭个哩去呢。啊，家庭车
1: 嘛呢啊？
0: 家庭车在大年大节吼，你去我看爱偌济。
1: 无啊，中秋也无去啊，迄是过年才有去。
0: 超过600块，600-700块。
1: 拢投500啦。
0: 嘿啦。
1: 固定的啦，往跳票是投500。
0: 啊，那大年大节才800以上。
1: 大年大节还佫加一个加一个几十块。
0: 哦。
1: 50块呀。
0: 无咯，唔喏。
1: 下港啊，下港看所在啦。
0: 嗯，要坐你坐到你遐内底，佫偌远的，你知无？哎呀，
1: 阵啊，搭咧嫌远，以早拢袂嫌。哎呀，你坐拢袂感觉远啊咧。
0: 较早咱有车，
1: 哦，
0: 你驶哦较方便，
1: 哦。
0: 啊，即马无车，
1: 嗯，啊有车你嘛嫌塞车。
0: 要
1: 有车唔开都唔开啊，佫骑多摆，你敢有较骨力？
0: 嗯，
1: 你若较骨力，早
0: 就。用，
1: 嗯，
0: 用我就靠阿良因啊。我啊，我咧剃头用有啊，我
1: 十个啊，搁咧剃三头，
0: 这个大年大节，你哪个咧剃头？哎，啊，我靠！
1: 讲个什么话？人啊，休困到时间。
0: 靠，罗传林老师，啊，你有走去度？无啊，朋友来载啊，载去树林。
1: 是啊，是啊。
0: 无啦，去开讲啊，要食食。
1: 嗯，
0: 能够啊，载回来啦。
1: 哦，
0: 嘿啦。
1: 我想去水牙齿啊嘞，我嘛真久唔捌去水牙齿啊。
0: 牙齿啊，我
1: 都十多年不洗啊，
0: 哎呀，
1: 都二十年不洗啊，
0: 唔捌啦，四季毛牙齿啊，
1: 啊都平淡哩咧，
0: 啊咱台湾
1: 要刮洗啊，都要刮洗，
0: 咱台湾就出名哦，
1: 嗯，
0: 这个观光食的地区啦，
1: 嗯，
0: 也看买点牙刀啊，哦，啊个有迄通化街，
1: 嗯。哎呀，其他都是拢美食啊！
0: 上山，
1: 你家家多拢嘛美食。
0: 上山条河龟，
1: 嗯，
0: 啊，搁有啥物？啥物林记龟、牙齿啊？
1: 嗯，
0: 哦，一四季怎么拢牙齿啊呢？
1: 本来都有啊啦，
0: 对啊。
1: 啊是讲咱较无去咧食安尼啦，
0: 嗯，
1: 哎呀，阿婆，迄是少年人用用啊，感觉讲体力都袂歹。
0: 对啊。
1: 我感觉食一个鸡嘛，真忝的。
0: 啊，这，
1: 哈，食个顶个要海海啊啊！等下转来哦。
0: 嗯。
1: 惊过，所以那安尼食一摆牙齿啊，拢惊作远的。
0: 啊，我上烦恼这个罗传林老师啦。
1: 哦。
0: 伊若走去乌来遐，我哇，你若去啊，你会叫关节。
1: 嗯。
0: 伊个在更转来。
1: 哦。
0: 用无啦。朋友来载啊，载去树林呀，
1: 嗯
0: 啊，开讲啦，开讲我那，
1: 食食就好顿
0: 啊，我那啉干啊，比如一罐真牛啊，比我较牛，
1: 一罐尔，
0: 嘿，
1: 一干尔，
0: 嘿，迄落一干呐，啊那伊讲干啊，较歹啉呐，
1: 嗯，
0: 干啊，较好啉呐，
1: 哎呀，啊唔过你便利超。

0: 会啦，会啦，
1: 会啦，因会，
0: 因会都讲袂出来，我
1: 因会好甲打爆去，我咧，要用笑死了咧。
0: 放炮哦，迄是放炮，唔是打炮。
1: 嘿，
0: 放炮，
1: 嗯嗯，
0: 啊，放炮啊，唔是打炮。
1: 嗯，
0: 系啊。
1: 你还没说表演呢。
0: 唔知会对到运气哦，啊，真多了啦。
1: 老板呢？恁有去行吗？无啦。
0: 嗯。
1: 老板呢？可能伫个厝诶啦。哎呀、
0: 啊。无、嗯、啦，啊，老板呢？都算食少啦，啊，人少年啊，拢去佚佗啊，啊，有出国啊。
1: 对啦，哎呀、啊，出国诶人偌侪，你知？
0: 嘛，真侪啊。
1: 哦。啊，即马都台湾啊，迄个股票哦。
0: 起家大家探家，
1: 起家大家探家，
0: 穷家
1: 爽家，
0: 哎呀，
1: 啊大家拢出国，
0: 嗯，
1: 哎出国，
0: 对啊，
1: 哎，
0: 啊今嘛薪水要搁起，
1: 哇，
0: 哎呀，安尼嘛足爽诶，
1: 对啊，
0: 要佚佗的爱心情好啊，
1: 从政府看偌好，
0: 嗯，
1: 今嘛讲听讲要伫钓吼，钓家刚才讲你打工对无，
0: 嗯，
1: 一点政府偌多呢，$205。
0: 哎，
1: 哦，打工都算真好啊！
0: 以前都有含的，以前都百通科，一个月得2万4起跳，2万2啊，2万4起跳，哎，是变生活，哎，迄都干那你呐，安尼做一个房，迄个特卖讲特房啊，雅房嘿啦，哎，迄都已经迄个阿个三顿免交。
1: 对啊，
0: 哎呀、
1: 啊，我常常嘛咧想，
0: 你知影人艰苦，人会艰苦。
1: 我常常咧想，哇，那有影大台湾哦，
0: 嗯，
1: 台湾真好。
0: 哎呀、啊，
1: 我昨敢那有去坐计程车啦，哦，坐计程车，我去你人咧讲，你给我载来迄罗州啦，
0: 嗯，
1: 哎，阿个载倒转来，吼、哦，伊痛个，
0: 嗯，
1: 伊讲哦，咱台湾即摆哦真好呢，
0: 嗯，
1: 哎，真正真好。
0: 诶、
1: 欸，
0: 好，
1: 诶、嗯，
0: 我好家好啊！
1: 台湾那个不好啊，你别
0: 走到，
1: 对不？
0: 嗯，
1: 像股票安尼起价安尼啦，
0: 嗯，
1: 好、哦、起价大概涨价安尼啦，
0: 嗯，
1: 啊，独独干那迄个什么人呢？迄、那个郑丽文，你知无？
0: 哦，郑小姐，郑、主席，
1: 伊讲哦，那个是蛋羹，你啊那个对你蛮好啊，
0: 伊敢无谈着？伊可能无谈着。
1: 啊，看来食个人运啊！哎，
0: 那足扫兴啊！人趁那咧送迄个，啊，你无趁是你也无代诶代志，什么？
1: 咱台湾人，你看看，出国那去日本安尼哦，
0: 嗯，
1: 你讲你台湾来，
0: 嗯，
1: 大家都欢迎啦，
0: 嗯，
1: 啊，去外国嘛同款啦，
0: 嗯，
1: 外国你讲，
0: 你台湾人有亲和力呀、啊，哎呀、啊，
1: 你若去外国，
0: 好斗阵啊，
1: 英语甲流露啦。
0: 嗯
1: ，Republic of Taiwan， 哦，台湾来，
0: 嗯，
1: 人就大部讲就甲你比起来啊。
0: 今晚唔变，你那袂晓讲嘛，袂晓紧，手机啊，拢会帮你翻译。
1: 哦，对了，
0: 哎呀、啊，
1: 哦，真厉害呢。
0: 今晚手机啊，你用去泰国去倒位哦，你拢用手机啊，你甲人讲哦，哦，迄拢会翻译，主动改，人甲恁翻译
1: 啊。对啊。
0: 啊、
1: 世界的语言现在没问题啦，
0: 嗯，
1: 今天大家也没钱了而已啦、
0: 哦、对啦，
1: 对啊，
0: 因为有当时候、喔、咱现在有 YouTube 啊，咱如果说像我这较不爱出门的啊，我就都存在 YouTube 一世界、喔、啊都存出来看看、嗯、因为都有一些网红的去拍去拍嘛，
1: 嘿嘿，
0: 你说西藏咱不要去啊，有偌悬？你看迄去网红去咧拍吼，哦，真正有够恐怖诶！
1: 迄西装
0: 哦，哎呀、啊，
1: 4000公尺以上诶。
0: 对啊，啊因安尼搭卡搭车啦，开车啦，吼、嗯、啊驶到倒位，开到倒位后，啊偌悬偌远，你知无？哎呀、啊欸，啊寒甲暗时安尼吼，皮皮穿咧。
1: 4500公尺遐吼，
0: 嗯。
1: 唔是一般普通人会当去哩咧，
0: 嗯，
1: 伊个空气稀薄嘛，
0: 嗯，
1: 你去哩中间哦，素无氧气，
0: 嗯，
1: 啊，双人因为
0: 有高山症啊，
1: 然后有关呐、啊，
0: 哦，
1: 啊，都有氧气，
0: 嗯，有诶毛咧卖啊，
1: 嘿啊，
0: 沿路你会当去问
1: 啊，那个高山嘛有啊，
0: 嘿，
1: 诶，氧气啊，你就出落去啊。 怎么输啊呢？
0: 所以今晚哦，咱唔无。

0: 无出国的人哦，咱大厝个甲开个 YouTube 哦，你甲画泰国，伊个泰国个一寡即个迄个风景啥物，就甲你介绍。
1: 哇，真好势！
0: 哎呀，啊越南。哦，啊，美国什么所在？你想要看，你拢甲画出来。
1: 都 YouTube
0: 都有啊
1: ，YouTube 你甲存落了啊，讲。
0: 嗯。
1: 我要看啥？要看非洲，哦，非洲的人就乌苏苏哦，就去拍啦。
0: 嗯。
1: 人伊嘛安尼嘛咧生活。
0: 所以你就当看会到啊，无去无出去佚佗，你嘛当看到啦。
1: 即马算世界通啊。
0: 系啊系啊。
1: 世界通啊。
0: 对。
1: 嘿嘿。
0: 嗯。
1: 啊，干呐？刚才那边的南路，
0: 啊，无规工拢看迄新闻，看到有乜空
1: 的。对面的哦，人买个通，去啊，
0: 唔是嘛，因迄家己未通啦，因爱家己一个用微信啦。
1: 去啊，危险，你用微信，去啊，很危险哦。
0: 很危险哦。
1: 系啊，
0: 看什么人啊？
1: 对啊，人一讲都迄个空，迄个讲出来讲，哪一国的人哦最讨厌？
0: 嗯。
1: 伊讲迄边的人哦，最讨厌
0: 哦，
1: 出来咧
0: 开刀的，
1: 出来咧佚佗哦，
0: 嗯，
1: 背水乱啦，冲啥啦，
0: 嗯，
1: 啊囡仔来要放晒苦咧，边啊都人放啊，啊无
0: 放尿啦，放尿啦，
1: 啊含晒嘛煞放落，对哇，
0: 安尼伤寒嘛，
1: 对哇，
0: 嗯，
1: 对哇，
0: 安尼有卡寒，
1: 对哇，
0: 来啦，啊讲啊久，唔免放一个歌，
1: 嗯，
0: 唔免放一个歌。
1: 我拄只甲团员们讲，哎、欸，阿当今日唔知放什么歌？伊讲诶，啊，八月十五迄一天，哦，啊，这条唔较简单，来，今日放这条，我算未歹啦，来，行船人诶，纯正曲啦。

0: 八月十五迄一天，
1: 嗯，
0: 即个念讲八月十五要到要到啊到呀，
1: 哎呀，
0: 啊真紧啊！
1: 即马过来爱念咩咧？
0: 啊，过来九月中阳啊，
1: 中阳即念咪就去到啊啦。
0: 啊，老板咧若讲了九月中阳哦，
1: 嗯，
0: 就头个念啦，
1: 哎。我念一条细条的啦。
0: 这后摆哦，这九月中阳哦，
1: 嗯，
0: 都要建议这个政府讲，啊，他一年当安尼九月中阳啊，领一块咧1500块啦，尔。
1: 这是地方政府啦、
0: 啊欸。
1: 另外，家己就领3000。
0: 我较早这个户口就迁去恁家己啊，
1: 嗯，
0: 就领3000啊。
1: 对啊，对啊，
0: 对啊。
1: 阮65岁，领就通领3000啊。
0: 咱即马就要建议，
1: 这
0: 咱就要建议政府讲，
1: 嗯，
0: 九月中阳，当一年买到一摆，啊，我看到啊天淡薄啊啦，天淡薄啊。
1: 啊，这都看地方政府要天无？
0: 无诶，
1: 因为这是地方政府发的啊。
0: 咱这政府，
1: 你有看一位发的无讲？
0: 咱这政府伊若讲有这个税收吼，
1: 嗯，
0: 伊就会去填予你。那像即马税收有够啊，有够这中间，吼，
1: 嗯，
0: 啊，就甲草要往年的中间，一人会当领1万呐，
1: 嗯，
0: 对不？
1: 嗯，
0: 啊，税收若个较侪中间，
1: 那有个谈，
0: 哎，啊，还佫甲你加
1: 落
0: 去啊，哦，人政府若讲安怎就安怎啦，
1: 嗯，
0: 啊，有边的人哦。那也不爱换2万，啊，无人换2万，你提出来听呀。
1: 迄万你给你听
0: 呀。你提出来就好啊。
1: 系哦。
0: 你得要喷晒话，对。
1: 该提嘛是提啦，啊，但是嘛是都爱看讲，袂当讲画家说政府欠钱啊，你嘛袂使。
0: 无啦，
1: 系啊。
0: 对
1: 啊。
0: 政府
1: 还是
0: 处理的代志哦。
1: 到处谈，
0: 对不？
1: 哎
0: 呀。那个收税金。啊，税金拢嘛财团的，
1: 嗯，
0: 对，唔叫他呢，
1: 嗯，
0: 啊，咱这个要往年哦，就讲今年的10月28日就选举了嘛，
1: 嗯，
0: 哦，啊，过来呢，都啊，一人领10000块嘛，
1: 嗯，
0: 啊，有人伫遐咧出咧喷晒话，嗯，啊，都要领2万啊，啊，领2万啊，你钱摕出来。
1: 你提出来
0: 听呀，
1: 哦，
0: 提出来听呀，对，唔过嘛呀，
1: 嗯，
0: 对吧？人个
1: 真相无碍，
0: 人个政府咧做头路，你就照人因咧政策安尼来咧行，
1: 嗯，
0: 哦，人个加讲话，哎呀，
1: 啊有诶，你像迄、那个唔知金门个款哦，
0: 嗯，
1: 金门个迄、那个重阳节嘛，拢领5000，
0: 我讲会领吼，
1: 65岁都领5000啊，
0: 金门我捌过。
1: 嗯，
0: 金门我咧坐迄个计程车，
1: 嗯，
0: 我讲金门诶啊，啊因家选虾米人吼，较多啊，伊讲阮家
1: 像拢虾米
0: 人拢同款，
1: 固定诶啊，
0: 阮家拢熬迄个高粱酒吼，
1: 嗯，
0: 都拢配酒啦，
1: 嗯，
0: 啊个鲜头啊，我那个够丢，阮家固定诶啦，
1: 嘿
0: 啊，外好势，
1: 嗯，
0: 嘿啊，
1: 对啊，
0: 啊。住金门未歹，啊你若要去厦门，都爱坐计程车，啊坐到迄个渡船头。
1: 金门甲厦门阁差侪了。
0: 啊，就坐到渡船头，
1: 嗯，
0: 有迄个船载你去厦门。
1: 厦门都无5000港币啊。
0: 系啊。
1: 是金门才有5000港币。系啊。
0: 啊，反正我。4月拢不去啦，
1: 嗯，
0: 哎呀、啊，
1: 嗯，
0: 啊去家算，唔只人讲要招我讲

0: 我去读，单位嘛不去啊，当时要读去读。
1: 啊，去读是安尼啦，有个人啊靠有迄个，靠安尼出去安尼行行嘞吼。
0: 嗯，
1: 人迄嘛是对啦，因为有佚佗命。
0: 啊，这有。
1: 系啊，啊，咱的平端。
0: 爱办游览。
1: 嗯。
0: 像游览，真侪人嘛爱游览嘛。
1: 嗯。
0: 游览车再去倒位佚佗，再倒位佚佗。
1: 嗯。
0: 啊，我食物件。
1: 哦。一日游啦。
0: 游览。
1: 出去食食就好当啦。
0: 游览拢食饭多呢。
1: 嗯。
0: 啊，你哪呢？对对对，有啦嘛，你食咧个肥噜噜噜，我无咧骗。
1: 干那坐咧都肥啊啦。
0: 系啊，
1: 坐咧点拢无叮当都肥啊。
0: 哦，较早咱咧办游览无？
1: 嗯。
0: 好，那出去安尼，我拢办游览拢。
1: 安尼干那讲后退。
0: 拢话无用，你知无？办的人较无用啦。
1: 哎，注意看人有交交无？
0: 哎。
1: 啊，看迄、那个迄、那个。有落车有，大概有走散去无啊？爱顾啊，无人叫无去，咱咩共负责？
0: 对啊，拢嘛爱顾较好势好势。
1: 系啊，
0: 系啊。
1: 啊，佮一寡即老板呢，咱也较注意，袂使乱跋倒。
0: 上高级就下岗啦，迄、那个那么国际度假村啦，
1: 日辉啦，
0: 日辉啦，迄种顾红咧大呢。
1: 嗯。
0: 恁即摆恁老公啊，恁一口罩。
1: 咱嘛有去做顾红啊。
0: 恁一口罩，然后三四个、四五个，
1: 嗯，
0: 好，啊，再分一间别庄互恁住，
1: 嗯，
0: 安尼有赞无？
1: 伊迄本来就是你要去互人家住的去度假，哦、所以较贵啦。
0: 啊，就去，啊，大家因都不跟咱去啊，因到人恁住一间别庄，
1: 大小，
0: 啊，泳池来泳池，
1: 含阿妈都甲拖去，
0: 啊，过来，过来。食饭，搁另外食饭呢。
1: 嗯，
0: 啊，几时回到北去啦？
1: 嗯，
0: 真好。台湾的光景哦，就是那卖安尼地动哦。
1: 嗯，
0: 光景倒转来，真好。
1: 啊，世界各国这个大自然的损害足济啊。
0: 嗯，
1: 唔是干那咱台湾的大位都有啦。
0: 一、那个花莲、哦、
1: 洪水啦，地动啦。
0: 花莲是破坏真多去啊啦。
1: 嗯，
0: 嘿啦。
1: 啊，搁迄个南投遐嘛是啊。
0: 嗯。
1: 距离地动遐拢嘛拢走正去啊。
0: 哦。
1: 啊，但是走正去搁甲恢复起来吼、哦，搁是一个无同款的这所在，互你搁去参观啦。
0: 这个距离大地动了后，
1: 嗯，
0: 政府就规定讲。你若起厝吼，
1: 嗯，
0: 会当冻咧十外级才再起，
1: 十级以上啊。
0: 较早拢插地基啊，
1: 嗯，
0: 即马用拢买安尼钢的哦，细细角角啊，怎跨咧，
1: 嗯，
0: 吼、哦，啊咧，迄地动来就免惊啦，
1: 哎，未惊啦，干那新新酸酸啊咧，
0: 嗯，新酸酸那好。
1: 啊咧摇诶，像滚，哎呀。
0: 嗯，
1: 啊，我去游啊，无远啊，
0: 对啊，
1: 你个刀啊卡，看我个刀啊卡通软无？
0: 嗯，
1: 安尼尔，剩啊无要你要走迄道，拢全迄楼顶楼开，按高楼大厦，有诶住咧三四十楼诶，你要走迄道、嗯？
0: 对啊，
1: 嗯，
0: 未啦，咱即马，这厝大家起起来吼，
1: 拢足用诶，
0: 感觉嘿哦，拢真用诶啦。
1: 厝是真用，今土无用。
0: 嗯，啊，你起小馆啊。你若气球管，涂跤地基若伤软，
1: 嗯，
0: 我那也叫拗落来呢。
1: 所以你讲有的咧买大楼哦，迄起过了十楼的，迄我感觉住咧迄边的嘛，感觉危险、嗯，因为迄地基凹足深的。
0: 嗯，
1: 啊，你若捷运边的，有的讲哦，都捷运边的哦，迄种迄厝的行情足好的，啊，不过迄吼拢捷运凹足深的呢。哎呀，嘛是盖不恐怖嘞、嗯
0: 啊！新店遐都一个所在吼，
1: 嗯，
0: 一社区拢起草二三十层呐、啊，啊，结果头前遐个时阵
1: 吼，迄路啊，
0: 全崩落去，
1: 嗯，哇，家己崩落，
0: 即马遐个人吼，住伫遐吼，大家皮皮抓。
1: 欸、啊，迄点啊，甲铺落都不真平啊，看起来真硬啊。
0: 欸、
1: 但是下骹迄个土都袂松松啊，
0: 崩落
1: 啊，袂动的都崩落啊。
0: 啊，即卖遐都爱都爱拍迄个钢筋落去。
1: 嗯，
0: 哦，啊无迄工程倒转来，化解时用砰， 大家拢连落来吼，那惊死呢，真正。天灾地变，那惊你。
1: 我最近拢看迄、那个，洪水啦，
0: 哦，
1: 啊山崩落来，土崩落来，天，什么天坑啦、
0: 啊？哇，
1: 我拢看迄、那、吼、個、啊，全世界拢有啦。唔是干那台湾啊嘛，唔是干那都位啊，都全世界拢有啊。
0: 对啊。
1: 哦，迄真正是洪水猛兽。嗯。哎呀、
0: 啊，身体够用较要紧哈。
1: 嗯嗯。
0: 咱有这个红青的养筋骨。
1: 来讲过，红青的大公民。
0: 红青的五年解毒丸。
1: 隔离队有像说出品的玻璃免烧散。
0: E G L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。
1: 啊，搁有咱这个珍珠霜。珍珠霜。伊即马加十五毛出来，加100块，安尼见到较俗，一罐700，两罐1000。
0: 海蜇头啦，
1: 海蜇头
0: 啦，提顿会响哇！
1: 哇，你像即马在中秋，几啊天的吼，休几啊天的
0: 安尼，
1: 那安尼哈哈顿来少年的吼，那要烤肉通好食，啊无烘嘛挺好食，
0: 方便。日本的上大粒的蜜汁黑豆，
1: 嗯，
0: 迄嘛真好。
1: 冰冰凉凉，
0: 一口松，啊，个有肉条，哎，哦，啊，有人无出去买食吧，
1: 嗯，
0: 啊，咱一口松，肉条甲食落中间哦，有氨基酸，
1: 够能白质，
0: 够能白质，啊，咱人呐食了哦，唔买食吧，啊，有食这款物件哦，
1: 嗯，
0: 氨基酸够能白质，
1: 嗯，
0: 身体唔只会用，
1: 对，
0: 哦，
1: 系啊，
0: 系啦，咱今仔拢简单。
1: 简单广告啊，安那买咱的药品吼，不会买半大那种犹太，今天你咱那个树林师先生，
0: 树林的师先生哦，
1: 听到讲半大犹太吼，讲安尼好啦，半大甲送来啦，
0: 啊大光明在半大甲送去安尼，
1: 啊有咧食，伊嘛有去抢树迄个白来种
0: 哦，有抢树白来种的人，这都要食。小丹才跟你讲了吼，咱今天简单就好了，
1: 简单呢，
0: 哦，
1: 好啦，咱的专线电话2999-8692，2999-8692吼，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，
0: 来，
1: 广告完毕，
0: 十一个啊。

0: 十米高啊。
1: 嗯。
0: 叫做罗汉卡啦。
1: 罗汉卡。
0: 对，罗汉卡。
1: 罗汉卡不是。
0: 我都无帮无教啦。
1: 哦。
0: 嘿啦。
1: 赶快艺术的对啦。
0: 嘿啦。
1: 嗯。
0: 罗汉卡要来倒就来倒伊。
1: 嗯。
0: 嘿。
1: 较自由啦。
0: 较自由自在啦。
1: 查甫哦，做罗汉卡，按那查甫的。
0: 嘿。查哦，我说亚妹。
1: 嘿嘿嘿，讲的什么话？
0: 嘿，无要讲啊啦。
1: 嗯，
0: 嘿啊，
1: 嗯，亚伯敢那较贤走，迄个感觉。
0: 连咪连咪走呀，连咪走呀，讲古话呢。
1: 嘿啊，
0: 亚伯啊，
1: 嘿，
0: 嘿啊，
1: 嗯。今晚呢讲吗？
0: 在人的个性啦。
1: 嗯。
0: 有的人歹啦，有的人无创啥。拢纠结出来安尼啦。
1: 嗯，
0: 哎呀、啊，
1: 我是讲查甫诶，若无娶某，做十一哥啊啦。啊那无嫁翁诶，安边啦。
0: 嗯，
1: 无嫁翁诶，要安那讲？
0: 无嫁翁若无出来，
1: 嘿，
0: 啊，就是算宅女呀。
1: 宅女
0: 呀。
1: 啊，咱古早
0: 四过去诶，中间就压背呀。
1: 哎呀，伊那爱上班爱出差，唔当然嘛爱死过去。
0: 嗯，啊出差个另外一岁啊，还有道路啊。
1: 嗯。
0: 一种无创啥
1: 啊，死过呀呀背啦。
0: 你做老实啦，你啦。
1: 哦。
0: 嘿啦。
1: 那是老实啦。
0: 嘿啦嘿啦。
1: 嘿啦，无同款啦。
0: 哎嘞啦，报道办无六共找好哟。
1: 哎好。
0: 嘿啦。啊，今仔吼，咱的产品拢简单啦，免个讲啊遐严重啦。有甲咱做份产品的人，
1: 卖讲很长啊。
0: 我树林苏先生，
1: 哎，
0: 哦，广告，有去手术，无这毋是广告啦。
1: 啊，有去手术的目睭啊。
0: 听到咱的这大光明真好安尼哦。
1: 嗯。
0: 人伊拢一摆拢买半担呢。
1: 嗯。
0: 都爱有认真啊食。目睭啊，来就用，
1: 嗯，
0: 系啊，无你啊手术白内障了哦，你无个保养哦，伊也是过来啦。
1: 目睭呢开始咧不舒服的时候，就是这个打啦，哦，目睭会打涩
0: 啦，
1: 惊光老目油啦，哦啊老目油的人嘛足侪啊，啊过来哦，就是安雾雾啦，雾雾你得爱好医生看，因为雾雾可能就是迄。白内障啊，
0: 嗯，
1: 哦，阿伯就是个迄青光眼哦，你若目睭打涩，真容易有迄、那个，因为你点迄目药水点久了，会变成青光眼，
0: 嗯，
1: 啊，青光眼较费气，因为青光眼有诶未手术咧，啊，那白内障一般是拢你卖伤涩，伤涩吼，迄个孔吼伤钉未开诶。啊，你得安尼，医生啊讲，啊，你得来开开咧，啊，得甲开开咧，啊，开了后，你得是甲顾好，安尼来得 OK 啊。
0: 对了。
1: 系啊，营养甲顾有够吼。那像咱人啦，讲啊，无小心啦，去跌倒啦，是讲开刀啦，吼，拢爱安尼疼一下身体，对不？
0: 嗯。
1: 啊，咱目睭嘛是同款，你去甲开刀，因为退化啊，开刀了，你得爱甲疼一下迄个目睭诶。啊，营养的吸收啊呢。
0: 对啊。
1: 嗯。
0: 哦。
1: 嗯。
0: 啊，咱今日八月十五啦。
1: 嗯。啊，广告完毕哦。
0: 啊，一个朋友都哪听啦？
1: 嗯。
0: 啊，你若讲要卡车运，你就卡九三这支车运就好啦。
1: 对。
0: 哦。
1: 嗯。
0: 来啦，报道漫步啦，这块歌叶启田唱的哦。
1: 嗯。

0: 少年人去烤肉，
1: 嗯，
0: 啊，老板呢，啊，来这听歌，唔则袂叫无聊伊。
1: 哦，对啦。
0: 系啊。
1: 啊，暗时啊，都闹袂困的，
0: 对哇、啊，
1: 就听歌。
0: 对哇、啊，啊，阮陪你，啊，你陪阮安尼。
1: 嗯。
0: 哦。这是真好的代志呢。哎呀，啊，无少年人去咧行啦。
1: 嗯。
0: 啊，咱伫个厝安尼，哇，啊，暗时要创啥？
1: 嗯。
0: 啊赶紧将俱乐部甲转开，哦，闹热扑扑。
1: 对啊。
0: 啊，你若爱听的歌，你就找阮啊。
1: 嗯。
0: 啊，找阮啊，阮就放互你听。
1: 对。
0: 哦。
1: 嗯。
0: 啊，那讲要顾身体，骨头的啦，目睭的啦，哦，腹内要清哦，清气的啦，拢找阮。哦。罗刚小姐啊，电话是。
1: 2999-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主文
0: 来山兄哥

0: 来刷牙膏哦。
1: 嗯，
0: 这条我那真好听，老的就好啦。
1: 哎，边安尼一块瓜做啥？切切切切切切。下面要做切切切。
0: 我的三遍哦。
1: 嗯。
0: 大家拢知啦，大家听久啊，唔吼。
1: 嗯。
0: 啊，今仔中秋节哦，咱简单就好啦。
1: 简单广告啊。
0: 你若要提我的产品哦，
1: 嗯，
0: 看要割骨头的、割目睭的，
1: 嗯，
0: 白来要甲清好清气，啊是讲这个面要好伊水的，哦，
1: 嗯，
0: 啊咱家拢有啦，
1: 嗯，
0: 哦咱家拢有，你要卡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罗岗小姐登记主文
0: 来，家人。

0: 头家头家娘吼，
1: 嗯，
0: 啊，你就讲先淡薄啊吼，
1: 嗯，
0: 啊，后摆你若失败，我若成功吼，啊，你若换食我的头路，我会加倍给你啦。这头家我看，
1: 叫加倍啦，
0: 中风，哎呀，
1: 叫伊讲啊，较有量诶。
0: 哦，你若有看迄电视的画面哦，
1: 嗯，
0: 伊三四个小姐咧跳舞哦，高高跳，
1: 嗯，
0: 诶，气质够好。
1: 我手机啊，那个揪出来，伊咧都有看。
0: 哎呀哎呀，
1: 都看因咧跳，
0: 啊
1: 唱这块歌哪跳啊呢？
0: 伊咧
1: 姿势袂歹。
0: 放假我就 solo，
1: 嗯，
0: 诶，这块歌我真好听，诶。

我来个广告一下吼，老骨头爱顾好，老镜头唔能拖，红青的养筋骨，治疗四肢的这酸痛，腰骨的酸痛，风湿痛，这边真有效哦。红青的养筋骨，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，慢性的关节炎，风湿性坐骨神经痛，通人知，都是肌痛真有效。年纪若大吼，容易安尼疲劳啊、下虚啊、体力不足啊，哦，精神无好，脚手会麻痹，会安尼僵硬、硬僵，哦，关节会退化，啊，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，四肢会酸痛，风湿关节痛，徛袂久，啊，腰酸背痛，失眠、搞眠梦，心神不宁，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。哦、老镜头唔通拖，风湿痛、老毛病无容易治疗，听起来吼足歹命的。风雨未来咱成灾，风清的养筋骨，帮你拄体内这湿气，治风湿痛、四肢关节的酸。

0: 痛，风七神坐骨神经痛，顶肝肾两亏，气血不足。然后这款呢，这有良好的效果，风清的养筋骨，风寒湿痹症，定来引起啊关节啦，咱的这巴拢会疼啦，阴火的时会加重，并且反复发作，有时轻，有时重，风湿关节疼，因为呢正气无强，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，气未通，啊肺未顺，食拢会疼。简单讲就是讲，疼就是未通，通就是未疼。风清的养筋骨，伊会驱风、散寒、除湿、止疼、强筋骨，针对即个风湿痹疼，同时又有补气血的功效，气血运行顺，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疼的治疗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，治四肢骨头酸痛，针对疼就是未通的痛苦。将打通经络，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，经络阻塞甲你打通，经脉来活动呢，伊就会灵活。哦，达到讲通就是未疼。哦，治根本呢，难怪讲治骨头酸痛，这味真有效哦。风清的养筋骨，心管变矮，翘骨骨头容易支气，这味真有效。风清的养筋骨，这哦，这个秋天到啊，啊，有的人骨头会疼，疼个哀哀叫啊，免咯，啊，就去做消炎止疼呀，啊，不过做久无好啦，
1: 当然啦、
0: 啊，啊，你讲红青养筋骨哦，你买顿来吃，咱这拢老牌子啊，老牌老旅游，不是最近在的新广告，拢介绍拢二三十年啊啦，伊会甲你疏经通脉、活络气血的这功效，哦，滋补强身，增加咱的体力，固本培元，哦，咱出去的中间，咱会通啊，会通就是袂疼，啊，你若折条就是艰苦啊。红青的养筋骨，有耐心来甲吃，哦，红青的养筋骨，这罐就是对啦，哦，甲买顿来吃，你即马若买半担吼，
1: 够犹太，
0: 够犹太。
1: 对、哦、
0: 2999-8692
1: 找了江小姐登记注文、
0: 来光随我这架火车部、最后的火车站

0: 本水湖的这个最后的火车站，
1: 嗯，
0: 哦，啊，再来，台湾时间一点过一分，为了大家的健康，唔通把迄浮流放喺膀胱，
1: 来去放一浮啊，可爱的，连咪接过来。

0: 今嘛都一点过八分，
1: 嗯，
0: 啊，要互恁选歌，
1: 对，
0: 哦，看要安怎选拢会使，2999-8693。
1: 2999-8693找郭建中甲蒙奇啊，啊，若要询问咱的产品，2999-8692找罗岗小姐询问。来买上线的朋友吼，好起来
0: 哈。你后边还有开会无？
1: 有啊。
0: 哦、好。
1: 哎呀、
0: 啊，哎、欸、来，
1: 你好。
2: 哎，
0: 今天
2: 忘
1: 记了。
0: 哎，
1: 王太太，王太太，
2: 哎，今天
0: 要听什么歌？午夜侦探。
1: 午夜侦探哦。午夜侦探。
2: 是。
1: 嗯 ，OK。来，你好。
3: 喂。
1: 你好。
3: 哎、欸，你好，你好。
1: 哎。
3: 八少林那个科，科帅哥啊，唱一个伊哪首歌好啊听，好不？
1: 哪首歌哦？伊哪首歌作者？
3: 科帅哥啊，叫一首伊哪首歌好啊听，好不？
0: 都是哪首歌？
1: 伊的因为伊的歌作者的。
3: 啊，你最哪首的我都很喜欢嘞，每一首歌都很好听。
0: 啊，
1: 都很好听哦。
0: 无一个，
3: 你算得好。
0: 无一个风流的姜春人，好不
3: ？OK 啦。
0: OK， 好，谢谢。
3: 我今晚来听哈、哦。
1: 啊，你到位。
3: 我中山北路龙安街口遮。
1: 中山北路。
3: 中山北路三段有啊。
1: 嘿。
3: 啊，伫
0: 龙安街口。
3: 光树人家的对吧？
1: 哦。啊，你贵姓？
3: 我姓
1: 黄女士哈、哦。
3: 黄

0: 奶你好。
1: 姐。
0: 哎。
1: 我的姜姐姐，那个母乳的梦。
0: 母乳
2: 的梦。母乳的梦。
0: 母乳的梦，你捌梦无？
1: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
0: 哈哈哈哈
1: 哈哈
0: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
1: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
0: 哈哈哈哈
2: 哈哈
0: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
2: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
1: 哈哈哈
2: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
0: 哈哈哈
2: 哈哈
0: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
1: 哈哈哈哈哈
2: 哈哈哈哈哈哈
0: 嗯，
2: 母乳会帮好
0: ，OK，
2: 好
0: 好，
1: 对
0: 好
2: ，OK，
1: 好，
2: 嘿、
0: 嗯，来你好，
1: 什么车啊？
0: 嘿
1: ，Hello，
0: 陈太太，
1: 我你问带你睡啊，还是人啊？
2: 嗯，我你翁说点，
1: 过
2: 年生水还是人？
1: 哎，
2: 好，我来吹，
0: 过年
1: 啊。
0: 姑娘生水还是人啊？慢点困嘞哦。
1: 好
0: 啊，
1: 好
0: 啊，今仔日爱想个想个天光。
1: 好啊，要收人家的啦。
0: 窗仔门甲拍开，看出去都有啊。
1: 这
0: 哪出事
1: 啊？无
0: 窗啊。哦，无窗。你不要个恶一空啊。
1: 会
0: 使
1: 啊，
0: 恶一空。因为你个恶一空啊，安尼都通个看。会
1: 使嘞，拢出事啊，我。
0: 很
1: 老呀、
0: 啊！哎、欸，安、啊、安，你较自由啊，看电脑边那卡拢有。
1: 我有手机啊呢。
0: 哎、欸，手机啊，哦，
2: 手机也蛮帅。
0: 手机啊，爱钱啊，较贵啊。
2: 嗯。
0: 哎呀哎呀，好，
2: 好。
0: 好。不要紧啦，啥咧打白不要紧啦。你讲我刚才给你卡一个电话呢，无啥个呀。
1: 哎、
0: 欸，
1: 谢谢啊。
0: 好。
2: 阿、okay 啊、你几岁？还是人？好来哦，
0: 生水无啦，
2: 嗯，
0: 落落啦，
2: 落落
0: 阿娘生水害死人，
2: 落落搁起来，
0: 落落落落啊爬起来，
2: 哎呀哎呀，
0: 是啊，嗯，
2: 哎、欸，等你等你，嗯，嗯
0: 来，
2: 好来，
0: 你好，
3: 哎、欸、阿松，
2: 好来啊，
0: 哎
3: 哎，
0: 阿好，
2: 哎、
0: 欸，阿、啊、今日无烤肉，
3: 无啊，囡仔拢啊大啊，搁烤肉。
0: 嗯啊啊，
3: 烤嘛无啊，烤一烤，但啊，主那有烤来讲，大家食饱就算了啊。
0: 哦，
3: 放阿母啊，都啊，你
0: 无。鸡无用，鸡无用啊，叫买食去店的食好啊。
3: 哎，去烤啊，烘烘的来食
2: 就
3: 好
2: 啊。对啊。
0: 嘛是有你。
3: 哎呀，
0: 无安尼鸡无用的，鸡无用的哦。
3: 嗯。
0: 啊，今日要听什么歌？
3: 来听一个啊，《家人山之恋》。
2: 家人山之恋。
3: 哎，对。
2: 好，
0: 好，
2: 好 ，OK。
0: 哦，
2: 好，
0: 嗯，
2: 嗯。
0: 哎，这大哥，
2: 啊，你就好啊啦。
0: 家人山之恋。
2: 树林苏先生有在听吼。
0: 哎。哎，今日啊，甲送回去讲。甲咱业务讲，叫甲咱问好者。
2: 好安尼啊。
0: 所以我嘛爱甲你问好者。
2: 甲你问好者。
0: 大所有的朋友拢问好者。
2: 大家中秋节快乐。
0: 哎呀、啊，对。
2: 嗯
0: 嗯嗯。
2: 无人像阮这骨力的啦。中秋节过来上班了呢吼。
0: 上节中秋，啊无咱今麦来讲迄个上中秋啊，剩咧拢休困啊。
2: 无啦，唔是啦。咱来想讲。
0: 那有算有加，安尼算有加班费无？
2: 少年的拢去烤肉啦，
0: 嗯，
2: 俺老的拢伫咧厝的啦，
0: 嗯，
2: 啊，咱都要来陪因啦。
0: 啊，算讲咱都啊，我那也无咧烤肉，啊，都规矩无来上班安尼
2: 啦。对啊，啊，咱也无去下岗啊，
0: 嘿啦嘿啦，
2: 对不？
0: 嘿啦
2: 嘿啊，啊，那要提阮的产品拢找到江小姐。
0: 2999-8692 找到江小姐询问
2: 来阿娘生水哦
0: 嗯
2: 会害死人啊
0: 嗯
2: 会有影
0: 哦干嘛有影

0: 哎，阿庆文啊，
1: 嗯
0: 哦，哎 ，OK 啦哈，阿你姑娘啊，不是姑娘啊，阿你我三岁还是？
1: 三岁还是人啊？
0: 嗯，
1: 来，今麦迄个王太太吼，甲中山北路的黄大姐吼，
0: 要听你的歌。
1: 我今麦要连连唱两条歌，
0: 嗯，
1: 一条乌鸦的灯塔，一条风流的行船人，
0: 嗯，
1: 哎，
0: 安尼，
1: 来。家好处理，啊！若要第三品，拢找到江小姐，2999-8692。

0: 太太爱听的母亚丁塔吼。
1: 嗯。
0: 啊来，中山北路
1: 黄大姐哦。
0: 嗯。黄大姐，你讲要听我的歌吼。
1: 嗯。
0: 我要唱一个迄个风流的小段人，我你听。
1: 吼。嗯。
0: 好来，大家来听吼。

0: 这条
1: 方言我真
0: 通过未啦？
1: 通过啦。
0: 嘿啦，
1: 因为是你唱的嘛。
0: 啊，啊，这我唱的，
1: 安尼就通过。
0: 啊，那未通过，再过来拍算。
1: 哦
0: 哦，
1: 光算瓜家做
0: 对。对啊，全部时间红星的用筋骨。
1: 红星的大光明，
0: 红星的五年阶段。
1: 隔离队唱所出品的玻璃边扫散。
0: 对，啊，个 EGF 青春胶囊哦。
1: 嗯，
0: 原料是法国的。
1: 一罐四十粒千百块，啊，你若要半担，阁有犹太，啊，咱即马阁有一罐即个珍珠霜，珍珠霜哦，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，啊，一罐三十毛的700，啊，两罐千二，
0: 啊，即马你若面洗好清气，伊只有青春胶囊，
1: 甲抹了，
0: 甲胖胖抹抹的哦，
1: 哇，
0: 水落落，
1: 足光洗，
0: 啊，你若阁迄罐阁安尼阁甲胖一下哦，
1: 嗯。
0: 透早爬起来吼，含恁翁就讲，啊你敢有抹啥？
1: 嗯，伊讲啊你的面啊变遮水，
0: 我还看未出來。
1: 嗯，
0: 双这物件好好伫食，
1: 抹水水都无有面水啦。
0: 人个节目中个俗话啊，拢嘛抹这一支哦青青龙胶囊，
1: 嗯，
0: 伊本身就真水啊，
1: 皮肤好啦，
0: 哦、对啊，
1: 啊皮肤好，再个继续保养啊，
0: 继续个安尼，
1: 嗯，
0: 抹落，
1: 再延续，嘿。
0: 我那想着道路就想着书会啦，
1: 想着书会就想着道路啦。
0: 好、哦、对啦，我个底单的产品拢有啦，问罗刚小姐吼、
1: 哦。对，
0: 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咱罗刚小姐登记注文
0: 广告员。哎，
1: 罗
0: 刚的拄只卡电话号啊吼。
1: 嗯。
0: 讲有一个讲要听梦中的爱人哟。
1: 嗯。
0: 对唔对？
1: 梦中的爱人，
0: 系啦，
1: 我知，我也无听到，
0: 好多戏。

0: 刚小姐拄只报来，是不是这条歌？
1: 嗯，
0: 伊讲梦中爱人，
1: 哎呀、啊，我是听你吹咧讲梦中爱人，
0: 系啦，
1: 啊唔就是啊唔是，
0: 啊那唔就这这，
1: 这个讲，
0: 这个讲啦吼，哎，中和的黄太太吼，
1: 嗯，
0: 母女的梦啊，啊过来来我梁先生吼，伊刚我们听一个相思丁啦，
1: 嗯，
0: 啊听起在困呢安尼啦。
1: 啊，今天嘛，搁困一困呐。
0: 冇紧，我即马上市顶有车出来啊。
1: 哦。
0: 哦。
1: 嗯。
0: 哎，小陈，我来放落去听啦。
1: 嗯。
0: 啊，即马先来放啥？
1: 母女的梦啊。
0: 哦，母女的梦哦。
1: 嗯。
0: 母女搁遐无闲，搁有梦。
1: 在咧真无闲啊，搁有梦。
0: 搁后尾母死啊，搁有梦。嘿，来，大家来听哦，母女的梦。

0: 做母女哦，无聊死啦。
1: 哎，
0: 你看找我有钱来靠爸的吼，啊来嫁入一个，这个幸福的日子安尼啦。啊，无
1: 你要做人的小三哦，
0: 啊，
1: 做小三哦。
0: 嗯，啊，我找我有一个，都阿未娶某去啊，
1: 哦，干那较少诶，
0: 啊，无底下跳跳跳是要跳婚呢哦，
1: 哦，
0: 系啊，
1: 嗯，
0: 阿松来咧上班哦，就一部好处啦，
1: 嗯，
0: 那去拄着好大哦，哇，嗯、啊，你即世人哇，
1: 困就困了啊，就困我啦，
0: 困我溜溜啊，
1: 系啦。
0: 嘿啦，
1: 啊，若拄着歹大哦，你就继续去跳
0: 啦。嘿啦，
1: 嘿啦，
0: 啊，就跳到老啦，跳到会跳，跳到未跳安尼啦。嘿啦，
1: 嗯，
0: 来，阿龙阿婆讲，龟梁山之乱，
1: 嗯，
0: 伊唔知不带阿龙去龟梁山无？
1: 嗯，我看
0: 阿龙要爬到龟梁山，
1: 困难
0: 去，我看脚会软哟。
1: 两脚，
0: 两脚两手哦，来啦，
1: 嗯，你个背看麦在知啊，
0: 嘿，来，鸡笼山之乱，

0: 咱可能变好野人啊，过五十年了后，大家拢会变足好野的。
1: 嗯，
0: 系啊，
1: 过五十年哦，
0: 系啊，
1: 哇，
0: 迄、那个李炳辉，哇，咱即工即几工是爽啊。
1: 嗯，
0: 伊那落雨天是上艰苦啦。
1: 嗯，
0: 啊那好天，即几下拢好天。
1: 嗯，
0: 啊个拄着中秋节哦，人较有钱，爱拢伫个
1: 拿奖金。
0: 淡水迄个钢琴啊，迄个大船头呀吼，
1: 嗯，
0: 哎呀，底下咧咧唱歌，
1: 嗯，
0: 啊，你来注意看，哎，
1: 唔能叫闪过，
0: 啊，你个阿古线到，嘛咩阿古线咧吼，
1: 嗯，
0: 啊，五十啦，一百个单了吼，
1: 嗯，
0: 哎，啊，这边会
1: 加淡薄啦，
0: 啊，
1: 加淡薄，
0: 无啊，那靠吧，一千个角落嘛，无要紧啊，
1: 哎呀，
0: 又唱起个大车歌。
1: 嗯，
0: 哦，李炳辉唱的啊，唱了真好，哦，
1: 嗯，
0: 啊，明仔若要去淡水哦，伊三点半才有出来，
1: 嗯，

0: 拢伫个渡船头边啊呀，啊咧唱歌，啊你小甲注意一下。
1: 嗯，
0: 哦，
1: 三点半才有出来。
0: 伊三点半才有出来。
1: 唔是伫遐坐几工哦？
0: 无啦，唱到六点啦。
1: 哦，
0: 嘿啦。
1: 我是讲早起就开始唱啊。
0: 无啦，就唱我昏呢，到煞三点半唱啦。
1: 嗯嗯
0: 嗯。来，哎，即摆有唱一个大车歌，
1: 嗯，
0: 并非啊唱的吼。
1: 来。

0: 这条都大车瓜啦。
1: 嗯，
0: 李炳辉唱的哈。
1: 对。
0: 明仔若有去淡水吼，咧渡船头遐，甲看一下，关心一下啦。
1: 嗯。
0: 哦。
1: 对啦。
0: 我那要八十万呢。
1: 嗯。
0: 真辛苦。哎，都要个唔是讲唱歌呢，伊都要个倒粪扫呢。
1: 爱个煮饭无？
0: 啊，
1: 爱个煮饭无？
0: 本来拢买便当吃啦。
1: 倒粪扫，阿个创啊？
0: 哎呀，
1: 嗯，
0: 倒粪扫阿个。

0: 本所听人讲，伊嘛甲人摆日啊提安尼。
1: 阿姨，今早对要对倒蛋？
0: 那唔知道对倒蛋，比人较厉害哦。
1: 嗯，也厉害。
0: 对啊。
1: 系啊。
0: 嗯。来，
1: 车队倒一边来，伊怎知道？
0: 知啦，拢知啦。
1: 拢知啊。
0: 来，阿个，梁先生。你最爱听《相思丁》哦，
1: 嗯，
0: 啊，你刚困你啦，
1: 嗯，
0: 困你哦，哎，啊是，给你放《相思丁》啊，你在困你，
1: 嗯，
0: 后来今天放给你听，
1: 嗯，
0: 哦，这个歌真好听，谁跟唱的？
1: 你知道我搁困你无？
0: 来，《相思丁》。

相思丁。诶，咱今日的这个广告吼，拢简单，所以咱的这个朋友吼，咱这部中的这个产品也无清楚、无了解，找罗岗小姐询问2999-8692，找咱罗岗小姐吼，登记注文，安尼就 OK 啊。过来，这个是这个红鲜花，嗯。

0: 咧嘛咧爱吃的哈、哦，
1: 嗯，
0: 爱个对骨头咯，哦，那真吃力，
1: 爱个有功夫
0: 啊，
1: 嗯，
0: 啊，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哈、哦，
1: 嗯，大家拢祝快乐诶，
0: 啊，明仔拜啦，啊礼拜啊个。是说人要带你去到佚佗哦，都对起啊，就对。
1: 加减行啦，
0: 系啦系啦，哦，
1: 嗯，
0: 啊，今日学大家真多啦，真多谢。啊，那要第三遍拢找到江小姐，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咱到江小姐询问。
0: 啊，大忙起啊，
1: 挂建中，
0: 要甲所有朋友讲声晚安啊哦，
1: 再见，拜。

你说你就要远去，飞向另一个城市。起风的大街上，我看不见你眼中的温暖，我看不见天空中的光芒。好想问你，你怎会舍得？

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早大家快乐。礼拜一到拜六的早起时五点开始到六点，有一点钟久就是曾建文要来讲因果故事，希望大家听了未歹，厝边头尾小报灾。礼拜一到拜六的早起五点，曾建文伫这个电台要来讲故事给大家听。咱服务电话2288-6610，2288-6610。咱即马继续开站，就来进行着今仔日曾建文讲故事的单元。多谢，谢谢。

各位听众朋友，今天我要来讲阿嘉的传奇。阿嘉，各位，咱的听众朋友唔知道有人合作阿嘉无？我伫节目当中伫咧讲故事的时阵，有当时啊有姓，啊个有名。那姓甲名，甲咱听众朋友有共姓个共名的，即顺嘴巧合。伫只先甲朋友做一个报告哈，啊，咱来听阿嘉的传奇。咱人的一生要好要歹，有时都介在咱的一念之间。那是奋发打拼，就会成功；消沉对落，这就会失败。尤其是咱人，因为有七情六欲，所以上界容易受到社会上种种的引诱。那一个不小心，那一个控制未调，有当时啊，就会跌入去万劫不复的这个黑暗的世界。一生后悔是无及，反倒转来一个人，若是还有机会，这个机会，伊若是会肯把握好一条。

恰好的好事，也晓反悔过去所做的一切，以决意弃恶从善，以决心要为伊的将来创造美好的人生。也那是安尼啊，拢总有希望，拢有成功的一天。参见讲台北有一间正有名的贸易公司，这间公司的总经理是台湾大学外文研究院毕业的硕士。那论起伊即阵的学历甲地位啊，拢使人真欣羡。但是伊今仔日有即款的成就甲地位，拢是靠着伊一念之间的改变。伊因为伊过去伫16、17岁时阵，伊原来迷迷糊糊、懵懵懂懂，伊做出差一点点啊，就毁掉一生的代志。啊，我即卖就来甲讲，即、這个总经理阿嘉的故事。阿嘉伊是伫民国61年来出世的，因的家庭是普普通通、真普通的家庭。伊出世无偌久，因老爸老母就来闹离婚啊。阿嘉伊当时是跟伊的老爸伫咧生活，但是伊的老爸因为是爱上班、爱做工课，所以阿嘉这个囡仔，伊那时常咧对伊的阿公阿妈做伙伫咧生活。伊伫做囡仔心灵上，好亲像是真无平静。伊脑海中啊，时常想一寡奇奇怪怪代志。虽然伊阿公甲阿妈，我那正疼伊，伊老爸我那正关心伊，但是伊拢感觉讲好亲像欠一项什么物件共款。莫非是欠母爱、照顾、甲关心嘛？阿家伊伫大人的安排之下，一天一天伫咧大汉。伊读国校、读国中的时阵，伊的成绩拢无介好。伊读到国中毕业了后，伊就无爱读书啊，因为伊所交的朋友，拢是一挂无爱读书、爱佚佗的朋友。伊就好像就是佚佗囡仔、太保囡仔同款，因结群行动，但是伊并无去做违法的歹代志。但是阿嘉伊国中毕业了后，伊所找的头路是游乐场、咖啡店，阿嘉拍铺的伙计。甚至伊嘛伫色情的按摩院伫咧做柜台，伊玩那真牛。人客那是入门，伊就悄悄问人讲：“啊，你有熟识的小姐无？”那是迄个人，你迄个人客无熟识的小姐，阿家就会替人客安排人家意的小姐。这款的生活，伊玩那过一两年啊，一直到尾也听人讲，带戏嘴出去抓戏，收入袂歹。伊原来去做抓鱼的船员，做一年，可是抓鱼的生活实在是真艰苦。伊才做一年啊，伊就搁转去做色情按摩的柜台啊，这种工课比较比较辛苦。只是做这种工课啊，除了赚娱乐以外，感觉搁有甚么款好前途呢？伫咧民国79年的时阵，也就是阿嘉伊拄满18岁时阵，阿嘉。伊同伴的好朋友就向阿嘉讲：“阿嘉，若是要好业，咱就来做一摊绑票的代志，安尼唔只较紧好业。”因一家三个人真正是财迷心窍，拢无去考虑着绑票的效果。因就去物色一个好业人，才伫咧读国校的查某囡仔。因三个人要将人硬掠上车顶，但是这个查某囡仔是非常的巧，普通时伊老爸老母。就叫伊爱扎一台车，细台的警报器。迄、那个查某囡仔，伊感觉着情形不对啊！伊警报器的开关就甲起落去啊！伊阁一直大声伫咧喊救命。警报器虽然是真细台，却是呼呼叫、哔哔叫真大声。起头是一挂有正义感的过路人拢围来啊，过来就是警察我那到位啊。阿嘉因三个人去互人围着啊。因互人围着的时阵，担心互人脚尖拳头是安尼，是个粗巴粗巴。过来就是互警察家己去警察局问案了后，因三个人是以绑票罪来起诉。有时间过8个月再审甲复审，阿嘉伊被判无期徒刑，也打一声害咯。伊只18岁囡仔娘娘都犯着大案件，爱关甲30岁以上。因为无期徒刑，有时经过12年半，成绩也是较好个，啊，就会当升加些出教。阿嘉伊初初入狱的时阵，伊是有够后悔，伊想讲因爱遮尼戆。伊三两句话俩，都来和朋友来失踪去啊！啊，但即阵一切拢都去了了咯。

已经变成一个吃无自由的大犯人。伊逐天啊，都活伫咧充满后悔生活的当中，感觉个生活，都有去关注的人才会知影，到底是苦的，还是涩的，还是酸的，这我是未了解，我无遐多去形容。但是咱一个人，那是去自由啊。跟他关在一间房间内啊，就是会当食饱困，困饱食，变成行尸走肉，无一切自由。我看这款的日子啊，我那是无好过才对。尤其是一个十八岁少年家，少年人是当地的发育，幻想我那特别多，需要我那特别多，关在咧狱内，甲社会一切来隔离。姑姑啊，虽然有亲人去甲面会，但是面会只是短短时间而已。亲人所提起的好食的物件，上起码嘛是会当配下落饭的物件而已。伊心情的郁卒，是一天啊一天比搁较沉重。伫阿家，伊过两年了后啊，有一天，伊互人派出去做工课，伊去熟悉到一位已经被关五年的青年人。这个人啊，伊的名叫做阿明啊。阿明啊，就向阿哥、阿家讲，只要你的表现啊是真好，你会使要求感觉，有机会互你读书。你即阵是高中毕业，啊，你会使阁申请读高中的课程，将来同款会当参加大学的这个考试。若是大学考试，你考有条，成绩阁正好，即会使加薪出格去读大学。阿家伊听到安尼，伊心中伫咧想，伊是一个无期徒刑的重刑犯，伊敢真正阁有哈多通读书，伊的人生敢嘛阁有光明的希望呢？伊想真久，搁再真久，这是一个转变人生的大好的机会，伊袂使来互伊失去。伊无论如何爱甲六合条，阿家伊写批啊。伊写出伊的后悔，伊写出伊的心声，伊写出伊的愿望。虽然伊的字无讲真水，阁真歹，伊所写的文笔拢无介好，但是伊有一个求上进的心，伊写出满目的真情。伊写写咧，阁再甲立掉，啊立掉了后，阁再甲写，好不容易啊，一张批，伊写几啊天才写好势，也好咧，加载伊还阁会通写批。伊读国中阿个有八几年啊，那是伊伫较早读国中的时阵，拢总无爱读书，伊连一张批都写袂好势。伊的一生真正是拢总乌有去啊！阿家伊所写的批，顶局长又看到，虽然批文写无介好，是安尼七道八道拢道无道句，但是看这张批，反悔心是有够，人情要够。丁局长啊，伊虽然是专门伫咧执行因关的犯人的责任，但是因未将犯人甲当作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大歹人，伊嘛希望讲这个犯人啊，有一天啊会当改过，会当弃恶从善。因为咱人啊，唔是圣人，是死糊涂来犯错，这大家拢会。只要内向反悔，会向去改错，伊嘛是真希望讲这个犯人有改过自新的好机会。丁局长，伊经过种种的调查了后，正是温准阿家伊会使读书咯，读高一个课程咯。一年过去了后，阿家伊考试的成绩，嘿，阿个真正也真好啊！伊会当搁再读高中二年的课程啊。伫这个时阵，政府啊，我那特别修改法令，温准犯人会使听收音机，这道好惨就是大厦共款。犯人都较未遐尼无聊，但是阿家伊特别爱收听一寡人伫咧空中教英语的节目，伊嘛配合着空中教英语的功课。伊只要是有钱，伊就买书，厝里的人我那真愿意买书互因。两年又过过去啊，阿家伊的成绩真正是真好，伊伫感觉的内中，高中毕业啊，感觉。因为阿家表现是真好，特别甲伊报名参加大学的联考。放榜的结果啊，阿家伊考调台大外文系，伊正式加薪出狱，伊摇身一变啊，变成一个大学生咯。但是伊家境并无介好，所以阿家伊因为英文是真好，所以伊就去做家教。
伊有当时啊，买去补习班，直接教英文，伊买去演一挂英文翻译的工课，伊家己想办法，一直咧赚钱，伊一定要将大学甲读好伊毕业。伊的决心，伊的努力，伊的打拼，伊不但是大学毕业了，伊阁考进着外文研究院。伊研究院一个毕业了后啊，伊是一个外文系的硕士，伊正顺利入去一间贸易公司伫咧上班，因为伊正认真，伫咧表。

也感谢社会会当予伊有一个自身的好机会，也好咧，较早伊伫感觉的内中会当熟悉到阿明啊，所以伊原来非常感谢这个好朋友阿明啊，伫无伊的中间布伊一条的生路，这条的明路啊，会算数，伊把握有条。伊一天过一天去伫咧甲实现，到尾啊，伊行上成功之路。各位听众朋友，人伫咧讲仙人拍鼓嘛有时错，啊，脚步打叉是啥人无？做错代志，即大家拢会。但是啊，爱知错必改，因为知错能改，就是向善。伫感觉中犯错的犯人，若是会向改过向善，将来人生往哪有改变的一天？但是啊，改过向善爱下真大的决心，不是凊彩用这支嘴讲讲的就好。以后的人生啊，都要做互人看，互人认定。一旦安尼，唔则是真正改过向善。各位，咱这个节目啊，真受到大家的认同，所以讲有真多公车司机，伊会放互人去听；，某一寡小型工厂的头家，会放互工人听，放互职员听，互因哪做工课，哪收听咱的节目。各位听众朋友，善甲恶是介在一念之间，只是欠人点化而已。人伫咧讲行善，较赢伫咧点光明顶。行善的功名是无可限量，啊，行恶会渐渐走入地狱城，愈来就会愈黑暗，愈来就会愈痛苦。咱人的本性拢是善的，只是有时一时来迷失本性。人讲利欲熏心，咱的心去予利引诱去啊，咱的心啊也去予欲念来暗藏去啊。这个时阵，咱的心都好参照是一面镜，去用着涂刷粉同款。这面镜伊未光，伊未清，阁未明。那是小恶的代志做愈多，这面镜都参照涂刷粉，愈用愈高同款。也到尾啊，这面心镜也失去光明，也咱的前途也因此会来黑暗。所以讲，咱来赶紧将心镜的涂甲粉甲洗掉，改切予伊金骨。和心镜来放出光明，和咱的心镜可比日月，日夜生生不息来放出光明。各位听众朋友，咱的节目啊，你若家己感觉听，家己嘛报人听，这说不定啊，会当点化真侪人来顿悟。因若安尼，咱大家啊，拢前途光明，功德无量，阿弥陀佛。

韩愈啊，伊个吟了一首诗，送予韩松祝歌。这首诗讲：人才为世高无多，女子乡门识可过，可待功名成就日。曲调新曲上演罗，这首诗的意思就是希望讲韩松祖吼，大声求取功名，为人主尽孝。光宗耀祖了后啊，再去修道学禅法。韩松祖伊讲，即种啊即种，我一定不负所望。听候你有一天升官，倒转去长安城了后，我就会考中进士，予你看。即马我过来甲讲韩愈啊，伊来潮州做刺史。迄个时阵啊，潮州这个所在啊，一四季吼，全是一款壳鱼，啊，佫会食人啦。壳鱼掠佫掠袂完，韩愈伊是潮州的刺史，伊爱为百姓设法糕。韩愈啊，伊办大香碗，祝福天地。伊写一篇这恶这壳鱼文，这壳鱼非常奇怪的代志发生啊！哦，这壳鱼文就是读了后啊。潮州一代壳鱼真乖，阁真安分守己。逐尾啊，拢走入去深山的巢群，唔敢阁再出来食人阿哥。哦，这件代志啊，就轰动全国啊。皇帝伊早讲韩愈，伊唔是一个普通的人物，随时阁再下圣旨啊，阁将韩愈调转来京城啊。升官三级，韩愈啊，伊即马心中知影咯，这就是伊的侄孙啊，韩松祖啊。以时间到这个生活来降服壳鱼。

在东条重庆三年的时阵，韩松柱呢，伊个人考中进士了，皇帝啊，得封代理县的官职。但是韩松柱呢，伊无爱做官，伊来拜别着伊的职责。韩松柱伊讲，我会参加考试，是完成老爸老母甲阿叔你的这个心愿，要光宗耀祖，为人主尽孝啊，替老爸老母啊来争一口气。啊，这摆我离开了后，职责啊，你都要好好保重着你的身体。韩松柱伊拜别着伊的职责了后啊，伊就化作一尊的清风，正式成为八仙之一。在韩松柱伊伫咧学道的时阵呐，李东斌也时常来甲度化过。讲起来，八仙有几啊个，拢是李东斌甲因度化的过。各位听众朋友，以上曾经问题这段甲昨迄段吼，是伫咧讲韩松柱，也就是八仙其中的一仙，而这个成仙成道的由来，讲给朋友大家做参考。多谢各位。

个乌头到底有外宽？到目前为止啊，还阁无人知影就对啦。那是到暗时啊吼，咱夜头一日甲看较斟酌的，有月亮，有算未完的所有的天星，星球的面顶啊，阁再有星球哦。啊，到底星球是有外宽呐？有的是已经测出来啊。但是啊，大部分的啊，拢还阁唔知影讲伊到底有外悬。咱人所住的地球啊，原来是宇宙当中啊，星球的一粒，唔是上界大粒的哦，啊嘛唔是上界细粒的哦，只是啊，普通啊大粒的一粒而已。啊，咱即阵啊，看会到的星球吼，是不是拢甲地球同款呢？有人有生物，这都要看迄粒星球伊的气候甲伊的环境。那甲地球同款，会当互生物会当生存条件的环境啊，都一定啊有人，一定有生物。啊，那伫咧3000年前啊，咱中国人啊，嘛认为讲地球敢若有咱中国人一种人而已，因为迄个时阵啊无船，啊嘛无飞行机嘛无火箭。即、這个有船有飞行机了后啊，才知讲地球是遐尼啊大粒遐尼宽，有黑人、后白人、英国人、法国人、美国人、土人等。即阵啊，咱人类的科学吼，日日一直伫咧进步就对啦。太空船已经去过月亮啊。即阵伫咧研究去八粒星球的啊，当然啦、啊，是对军的大兴趣，对不？要去星球啊，唔是遐尼简单哦。星球一粒是比一粒更加悬的站，咱人若要去啊，一定爱伫咧太空设一个太空站。即嘛，咱人啊已经会向发射人造卫星，对不？有的人造卫星啊，是就是太空站。啊，亲像讲，咱要去高雄同款就对，那是坐火车，都爱一站啊，过一站，一站一站经过。那是要去美国，还是世界要去任何的国家，坐飞轮机啊，那是直接飞会到的，伊都会直接飞到到。啊，那一时飞未到的啊，都爱休困过。要休困啊，一定爱有休困的所在。休困一日了后啊，再个向目的地出发就对。当然啦、啊，火车、汽车、船、飞机，因的速度拢总无同款。那是要去远路的所在啊，速度是愈紧，就会愈紧到位就对。啊，不过吼、哦，爱考虑着安全问题。那是要去太空啊，即阵所坐的太空船只是超音速而已。佮因为即阵的太空站啊，设备啊，也袂设备佮真周全，所以讲人类啊，目前才会当去到月亮而已就对。另日啊，科学家一定会研究一种比光搁再较紧的太空船，光的速度是真紧哦，各位，一秒钟啊，会当射地球7.5年，讲起来啊，是非常的紧啊哦。透早，那是日头拄出来的时阵啊，日头的光，那是要射来个地球啊，都要8分18秒，也就是伫咧讲，咱的太空船的速度，那是参像光这么紧，那是要去见日头的话，都要8分18秒以上就对。啊，当然啦、啊，咱人类即阵啊是未去太阳这粒星球都对，因为太阳是一粒火球，热度真高。暗时啊，咱有看到一粒特别光、特别大粒的这个北极星，对不？北极星的光啊，那是要射到个地球啊，都要44年。哦，啊，就是讲咱的太空船，那是参像光这么紧啊。伫个地球啊，要去个北极星的当中，都要44年以上就对。光的速度一秒钟，正好射地球7.5年。那是要去北极星，用光的速度，都要44年以上就对。啊，那安尼，你看。

球有我尔看咧。何况啊，北极星的面顶，吼吼，啊，佮另外有星球哦，莫怪人伫咧讲啊，天外有天，有33天啊。宇宙到底有我看咧？到目前为止啊，无人知影就对，唔知影代志，各位都是神秘的代志。啊，即嘛，曾吉文甲大家讲，宇宙是唔是有天堂甲地狱？因为是看袂到，袂当讲要去就会当去啊。好，所以讲有人就讲有，啊，就有人讲无。那按照理论来讲起来，一定是有，绝对有。这款情形就产生讲3000年前，咱中国人因为无船、无飞轮机，所以讲就唔知讲地球上啊，啊，佫有黑人、白人甲外国人，就是现代。因为时常发现外星球的飞碟飞碟飞来地球，咱人才会知讲外星球的当中，原来佫有人同款着着。外星球的人生做安怎？到目前为止啊，因有看到咱，但是咱无法度通看到因，因为因的科学是比咱较发达，佫较进步着着啦。就是讲发现着飞碟，要追都敢那追袂着啦。飞碟就是因的太空船速度是算算就真紧，目睭一眯就消失去啊。佫有看到的人讲。亲像啊，敢那佩戴形状，所以讲这家啊，号一个名叫做飞碟。我较早细汉的时阵捌看过，但是我若讲予大人听，大人拢讲我是空思妄想。有人讲我伫咧广告就对啦，我提无证据啊，啊规气都卖讲，较袂予人笑安尼。即阵世界上啊，已经有真侪人捌看过咯，有的飞碟，甚至家庭来个地球哦。哦，这是一般的常理，因是伫咧探险，都参像讲咱伫咧探险，咱的太空船去月亮同款都着。有一本书，书的名叫做《玉历》，《玉历》这本书啊，各位，伊对地狱的情形讲甲真详细。宇宙间到底是唔是有地狱？那按照推理啊，应该是有，只是未当予咱自由出入而已。因为地狱是伫咧掌管着灵魂的所在，是阴的世界，是生生不息，和灵魂伫咧回转的所在。咱人活活的时阵，就是有灵魂、附体甲魄力。啊，死去的时阵呐，灵魂就脱离开这个躯体，要上天堂还是落地狱，这就要看咱人的行善还是行恶。行恶的人都爱落地狱。爱受重刑，然后才搁再转世。那是做善事的人，就会当上天庭。咱人想到来怎讲？地狱的一切，那玉历这本书，即嘛，我来甲讲玉历这本书的由来。啊，这一段故事的经过都对。在咧唐太宗的时代啊，地藏王菩萨，伊专门在咧地狱阴间呐，主持着一切业务都对，一家慈悲。只要那是无大过失的人，拢尽量要叫洪都大帝、十殿阎罗王甲望开一面，尽量赦免所有的一挂人。可是勇敢的人、做善事的人较少，做恶事的人就比较的较多，时常都爱受到轮回之苦。地藏王菩萨啊，一代发慈悲，希望勇敢的人、人人会当做善事，爱修满功德去上天庭。安尼就唔免搁再受轮回之苦啊！天受33天，天不但讲有33天啊，另外呢，释迦牟尼佛伊伫阿弥陀经内面有讲过一段，伊讲离咱这个娑婆世界大约18亿佛土，伫西方那边有一个世界，迄、那个世界名叫做西方极乐世界，迄、那个世界有一个教主，号做阿弥陀。地藏王菩萨、洪都大帝甲十殿阎罗王因研究的结果啊，是因为人唔知讲有地狱这个所在，唔知讲地狱的刑罚是比阳间啊佫较重。阳间的人拢想讲，人若是死了后，就会一了百了就对。阳间的人因唔知讲一个人，除了讲躯体了结以外，啊，佫有一个中阴身灵魂的存在，灵魂啊，就佫接受着处罚。咱人活活的时阵，会知影通听。这就是因为啊，佫有神经甲灵魂，人若是死了后啊，灵魂脱离啊，伊就唔咋通听咯。你就是安怎甲拍，甚至也倒啊甲刮，伊嘛袂听过。这就是无灵魂甲无神经啊个。你甲看，即阵的医学将一个死人的器官改移过予活人，啊佫会用得咯。就是因为迄个活人有灵魂。死人只是灵魂脱离，所以讲伊的躯体器官还佫会用尽，这个道理啊，就真明显啦。佫，吼，人死，躯体佮代了后啊，躯体器官就会烂无去啊。幸好后摆啊，那是要佫出世啊，是佫照着新的躯体。吼，所以讲咱人啊，死了后啊，将躯体。

甲关乎正需要的活人，这是行善的大功劳一件，对咱的灵魂并无影响得着。即马咱言归正题，地藏王菩萨啊，弘道大帝十殿阎罗王因参详的结果，则聘请着当朝的皇帝李世民来游地府，将地府一切情形啊，用地府的法令啊，正详细来介绍着勇敢的皇帝知影，希望李世民会当劝化众生，人人都去行善积德，唔通伫咧勇敢做歹代志了后啊，来到地府啊，则讲伊唔知讲地府的刑罚是遐尼重啊，那是知影伊都唔敢安尼做过。地府啊，当中有分做十殿，一个人的灵魂来到地府啊，通过十殿了后，才有哈多通搁再转世。每一殿啊，有一个阎罗王在咧主持，就参像讲咱即摆勇敢的法院，法院的内中啊，有第一法庭、第二法庭、第三法庭，每一个法庭拢有一个法官，那是作恶多端的灵魂，爱受尽到刑罚，一殿啊一殿一直经过。灵魂修行法都参与活人，活人伫咧个法哈尼艰苦，因为人有灵魂，才会感觉讲咱身躯会疼。过去去游过地府的人，唔是干那东太宗李世民一个人尔，有人死去了后，因为伊做善事做足多，去到地府的所在，地府佫甲伊添福寿啦，佫赐伊回容啦，吼、哦。啊，某人困去时阵哦，灵魂就去游地府哦。

真侪老大人吼，身体较虚弱，叫我伫咧介绍的凤阳百宝丸，若有耐心伫咧食，有逐工食，有照起工伫咧食，有照分量伫咧食，大家有诶食甲身体勇气起。所以听众朋友吼，凤阳三桂百宝丸是纯中药，是十几味要甲二十味诶中药来去提炼诶。啊，每一味诶中药啊，对咱人诶人体啊，拢有真大诶帮助。看你是要食啊腰酸背痛诶啦，要食头壳会晕会眩诶啦，吼、哦，要食啊较会交流诶啦，吼、哦，还要食迄啰啊腰子较无好诶啦，咱吼、哦。一罐药啊，内底有十几味的中药，要到二十味的中药，拢总管会到，拢总照顾会到安尼。所以啊，凤阳三桂百宝丸是大贴药。你若食一罐，都看下你伫咧浸补药浸浸几桶的都对吼、哦。所以听众朋友，曾建文伫咧介绍的凤阳三桂百宝丸，我介绍真久啊，对头壳要算算的有二十多年啊，阿老拢无变。啊，甲即卖嘛是搁伫咧介绍，就是表示讲有真侪人身体较虚弱个，那听到曾建文咧讲因果故事，搁信仰曾建文会教，因为讲曾建文伫咧讲到事实啦，敢若袂共骗个，看哪里有个人拢会买转去食，哎啊食了吼，食一罐会有较差哦，继续食第二罐，食第二罐，哎搁加差真侪哦，加好真侪哦，继续食第三罐，有诶食了胃歹吼。啊，厝边头尾拢甲阮倒小布安尼，吼、哦、啊，我帮你叫啦，我卡电话吼、哦，去22886610，我帮你叫啦。有人吼、哦，拢会做一下好心，拢会代替因朋友甲我叫凤阳三桂百宝丸。所以听种朋友吼、哦，咱人身体爱顾，咱人吼、哦、随着年龄的增加吼，目油老老啦，喙齿花会浮啦。甚至有人时啊，放尿头、闪尿尾啦，哦，啊，大家感觉讲身体加真虚弱啦，哦，这款情形哦，咱需要照顾，身体需要补，啊，咱凤阳三桂百宝丸，伊就是伫咧保养身体、照顾身体，哦，咱这是温补的，唔是咧补的就对。所以听众朋友，若需要凤阳三桂百宝丸，啊，你则直接卡电话来咱的服务处，直接。甲阮欢呼作文吼，啊外口药房无伫咧卖吼，敢若阮用电话叫会，阮有专人甲你服务就对。凤阳三桂百宝丸一罐是400粒装，一罐会当食咧20多天，要甲一个月咧安尼吼，一罐会当食咧20多天，食要甲一个月咧安尼吼，你都一摆吼食6粒至8粒，你若讲。

过六十岁时阵吼，你甲食六粒；啊，若讲有七八十岁吼，你分量增加，一摆甲食八粒，啊，才有三顿食吼。你甲食一罐枸杞，你家己甲感觉看卖啊哩，嘿有影哩。我阿未食红娘三龟八部丸之前，身体是安尼啦，二二六六。哦，啊，即摆一个食红娘三龟八部丸了后，啊，我有照起工伫咧食，好，即摆吼，敢若身体嘿差一早差真多哟。走路会大步，佫有力，腰酸背痛拢无吼。嘿，较早食熬交流，即马吼较袂较交流安尼吼，你就对内心欢喜倒出来。咱这顺中药的无白害，有根据着食药部所登记的就对 GM 药品啊所出品的安尼吼。听众朋友，老师也要爱，咱一罐是千八块，唔八买嘅朋友都头一摆听到我的节目要甲我买。你吼、哦、先买一罐食看卖哩，吼、哦、一罐才千八，啊那一罐伫咧食食那都袂歹哩，啊你吼、哦、一摆后摆要阁叫，一摆买三罐，一摆若买三罐吼、哦，就加较俗安尼吼。有需要朋友，咱都一支服务电话伫个，你再甲卡电话入来吼。咱服务的电话是22886610，22886610，直接找曾建文。

0: 一个较早有一个人啊，伊个名叫做孟起，一直重阳节迄一天啊，伫咧山内不知不觉啊，行到即个洪都城，见到洪都大帝。洪都大帝啊，就是地下个皇帝啦。即嘛，我来甲讲这段故事就对。伫咧太平建五年啊，农历九月初九迄一天啊，谭起这个人啊，伊突然间啊，心血来潮。想讲要去山顶行行看看咧，伊就爬山，伊无一个目标，伊就一直欣赏山景就对。伊透早真早就出发啦，哥。伊感觉讲吼，山顶的空气也是真好真好，山景嘛是真好。伊行到半山腰的时阵啊，伊发觉地方有一个所在啊，树木是真旺盛。啊，谭起这个人伊就哪行哪欣赏，伊突然间看到一块大石碑啊。这块大石碑吼有刻字，写讲为身不昌，祖宗必有遗殃；殃尽则昌，为恶不灭，祖宗必有遗德；德尽则灭。另外，阁有一首写讲吼，行善之人，离远中之处，不见其中，日有所证；行恶之人，离外道之招，不见其损，日有所消。但是这个人伊感觉真奇怪，在咧山顶马里面当中啊，什么人会来写建立这款抗生的招牌呢？忽然间啊，谭起伊个额头一直看个真足咧，伊看到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，铺伫咧眼前，门是大红色的，个大门的面顶啊，佮挂一块大牌匾额，写出生入死这四大字。但是这个人一正在伫咧门口伫咧拜会的时阵，伫咧想讲搭深山拿来，哪有这座宫殿这么水呢？有一位生做天主国色仙风道骨的仙女啊，身穿一束的青衫，将谭起对道平的侧门改引进入去这间宫殿的内中啊。迄位穿青衫，而且仙女讲，今仔日是洪都大帝生日，即马坐伫咧大殿呢，就是洪都大帝。你点点啊伫遮等，小等呢，洪都大帝啊有代志要来甲你交代啊。谭起伊才想到今仔日是重阳节，是农历九月初九，也就是洪都大帝生日就对。谭起伊看到洪都大帝，伊非常的尊敬，伊点点啊徛伫咧遐等。有时经过一大久了后啊，十殿阎罗王打来啊，十殿阎罗王因向洪都大帝徛一个大礼了后啊，十个人分作双边，一边徛五个人就着，一个听候洪都大帝指示。这个时阵啊，洪都大帝伊讲，
1: 地藏王菩萨真慈悲，想尽方法要超度着地狱的阴魂。那是不是大过失？只要伊会晓忏悔，尽量恁就给因超生，尽快处理哈。地藏王菩萨也已经禀报玉皇大帝降旨，偏下一本的玉历，介绍地府刑法的实况，要让世间人会晓弃恶行善，让每一个世间人拢总会晓正善因得善果。就是这本玉历偏好真久啊，但是拢找无一个真有道德的人来担任着用功抗世宣道的工作，这是一件真危险的代志。今仔日徛伫边啊，迄个人都是一个理想的人选，会使将玉历交予伊，炸断去用功。安尼用功的人啊，就知影善恶是安怎报应啊。
0: 就在这个时阵，忽然间彩霞遍地。观世音菩萨降临了，洪都大帝甲十殿阎罗王，大家拢出来行大礼迎接。观世音菩萨伊讲：洪玉王大帝圣旨，地藏王菩萨的建议，设法将业力介绍到人间用事，和用间作恶的人会向忏悔改过，不再为恶。佛门是慈悲，只要改过行善，不念旧恶。希望将业力这本书交予谭起，提转去用干了后，会当发生了抗善的作用，和世间人会当弃恶行善，脱离开着六道轮回之苦，人人会当得善报，唔通来地府受着地府的刑罚。观世音菩萨啊，伊将玉皇大帝圣旨读了后啊，伊手拿柳枝，滴三滴的甘露水，然后啊，天魂驾雾，上升九霄离去啊。 有时十殿阎罗王啊，因大家原来识别着黄土大地，转去地府啊。即卖来讲淡水啊，伊伫青纱仙女的手中啊，摕着迄本玉历了后，伊跪伫咧殿前叩拜啊，黄土大地。伊行出来大门了后啊，伊个翻头一个看，嘿，宫殿消失去啊，嘿。淡水伊不过摕迄个大酒杯，原来阁找无啊个。淡水伊一日回来了后，伊加强是行善积德，将业力的内容一直介绍予世间人知影，一直到现代，有真侪行善积德的善男信女，拢印真侪业力出来跟人结缘，这就是业力这本书的由来。业力的内容有介绍第一殿净光王，一直到第十殿转轮王，十殿阎罗王所印办的空气啊，有机会各位尊敬们会阁介绍予恁参考，希望大家报愈侪人听咱这个节目愈好，共同大家就咱抗生抗效的目的。我今日所讲的，有可能有人会嫌疑，敢真正是真呢？敢真正有地狱啊？各位听众朋友啊！有地角还是无地角啊？这唔免烧钱，灵感恁就会知影就对。不过我希望所有听众朋友，咱大家都多多行善，歹代志绝对唔通做，才会受到十殿阎罗王一殿阁经过一殿的处罚。过去啊，有做唔对的人，这无要紧，你就赶紧改过向善，

有真侪朋友卡电话来伫咧问我讲，曾建文咯，啊，你六根草是伫咧食安怎诶？敢那听无清楚诶款啊哩？我即马吼，搁心中甲朋友讲一下吼，咱六根草吼是伫咧食降火气，火气啦吼。有真侪朋友讲啊，我最近吼气化会浮安尼啦，气化搁会肿啦，食肉、食东、食西吼。哦，迄几个嘴吼，气话吼，有当下过老嘴气飞安尼啦，迄就是火气较大，吼、哦，火气较大。啊，有诶吼、哦、是目睭吼安尼涩涩，目睭安尼打扫打扫，甲照镜照看嘛哩吼，啊，目睭人吼白人过看红金安尼啦，迄嘛是火气较大，吼、哦。啊，有诶时吼、哦、啊，暗时啊歹困，啊困诶时阵吼会搞眠梦安尼啦。啊，困未起，啊，那困起吼，就安尼忙东忙西安尼，迄就是咱的脑血，脑血较大。搁再说一句呢，胃血较大吼，胃血较大，脾胃血大吼，伊会引起这个口臭，讲话吼就是鼻足臭的啦，吼、哦，甚至吼、哦，迄、那个嘴子吼，常常安尼卡鼻膏，特别啊，伫咧洗水时阵吼，嘴子甲吐出来吼，还、哎、有啊，那前鼻膏安尼卡较重安尼啦。吼、哦，啊，不怪你讲话会吵啊，迄是咱的脾胃气较大，啊，所以脾胃气较大引起的口臭的现象。各位朋友，食六根草，六根草全部伫咧降火气的吼，也有的时候也即条做放尿吼，安尼嗯啦，敢那地味地的啦，吼、哦，啊放尿吼会感觉讲安尼都会疼呢，小块会疼呢，敢那咸咸个涩涩安尼啦，迄就是吼。咱的啊膀胱会较大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这款情形要安怎？你食六根草，六根草，肝火大，你嘛食六根草，吼、哦，啊，脾胃火大，你嘛该食六根草，脑火大困未起，你嘛来该食六根草，六根草专门伫咧降火气的，搁再一项就是讲大便，常常会闭结啦，那去啊便所爱苦足苦的安尼啦，台湾呢？放假个咩土大肠头都丢，有诶放放诶吼，佫会加费时啊，还诶吼大便拢爱大壳壳安尼啦，啊这吼都是火气较大，大便若要互会通，一定爱降火气，大便都会通，都会软安尼吼，你都爱食六根草，六根草一摆三粒，照三顿食，食饭饱食，安尼就可以啊，你甲食两羹啊，经济看卖哩，吼、哦。嘴袂苦，袂臭，嘴子袂卡袂高，暗时也加真好困，大便阁会通哦，甚至气化袂浮安尼哦，啊，做得起吼，啊，这条做人吼、哦、精神比较好诶，所以讲咱人上加火气哦，迄个暗时啊，常常咧无啥味呢啦，迄对肝脑唔好安尼哦，所以讲你都要食六根草，有伫咧加夜班、加夜班啦、阴阳倒换啦，我、啊、像这种会搞火气，迄因为咱是肝上厉害哦。肝火大，食六根草足好用的。青草啊，提炼的哦。各位朋友，你若要爱吼、哦，咱一盒是卖1500块哦，一盒1500。啊，那是讲唔捌食过的朋友，先买一盒食看卖哩安尼。食了袂歹呢，啊，你再阁继续做份三盒吼、哦，三盒继续发烧就对，大家拢算会好哈。食饭饱食，一摆甲食三粒就好啊。啊，若讲到火气大较足严重诶吼，你暗时要睏阁加一摆安尼吼。外口药房无伫咧卖，若有需要，找曾建文则买会着。

一根草六根草，主文的电话二二八八六六一空，二二八八六六一空，我有专人给你服务，给你导。

人生在世间啊，为人处事啊，各位，咱一定爱小心注意哦。真正吼、哦，爱步步小心，爱步步步提防。伫当时要爆发什么代志，唔知啊。啊，咱拄到代志啊，咱千万一定爱小心，爱冷静。安尼唔才会当大事化小事，小事来化无事咧。伫个顶无偌久啊，有一台游览车哦，这台游览车的喇叭哦特别大声就对啦。游览车的头前啊，有一个骑机车的就对。啊，开游览车的司机伊想讲，机车道啊你唔骑，啊你共骑快车道。游览车的司机啊，因为伊要超车你咧，就甲饲一个喇叭，叭，喇叭是叭一个过头大声，骑机车的人啊，煞惊到登上去就对。开嘴啊，就三字经就甲骂。游览车的司机啊，那。当作无听到，车开得过去，安尼无代志啊，你就好啊，你咧对无？但是啊，游览车的司机啊，伊互人骂，我那忍袂掉。超车超过了后，佫雄雄打一个刹车，迄、那个骑机车一过去啊，煞忍袂掉啊，就对啦。涂骹拄好有大粒石头，伊大粒石头捡起来啊，走我来司机的面头前，石头就夹来啊个。砰！一个一声，玻璃刷破去呀！游览车的司机呀、啊，吼吼！一手就举一支竖笔啦，车门开开也都落落来呀。骑机车的迄个人原来不是人事就对，手就举一支落来吧，两个人就开始打起来呀。两个人是安尼打到咧大坑水里就对，只好搁烧告医生法院就对。各位听众朋友啊，为着安尼两败俱伤，安尼敢有大忌心？所以俗语伫咧讲，忍一时之气啊，宁报百年之心，退一步想，海阔天空。该当咱忍的时阵，咱就爱忍。忍唔是惊输哦，嘛唔是无勇气哦。能忍的人是君子，你知唔知？听一时之勇，出一时之气啊，唔是英雄就对。反倒转来，下日来了杀生之祸以及劳碌之灾，这敢有大忌心？何苦呢？希望各位听众朋友，咱做代志就三思一下，能忍则忍啊。有一个万东啊，伊是一个铁佗人。伊一个结婚了后啊，伊个原性也阁唔改，伊有生一个囝，名叫做青山啊，就对。伊个囝青山啊，十四岁娘娘都原来个多啊太人，你知？青山啊，伊是学校的文地学生啊，人初中读三年，伊考试读五年，啊阁读未毕业就对。有一间万同啊呢，伊就骂因囝青山啊啦，因囝青山啊真不好哦，就硬讲啊，这叫做好心百里啦。你做的歹代志吼，比我较多啦！啊，你为何要管我呢？哈，各位，人讲上不正，即下坏，就是安尼就对啦。为着后代，为着囝的将来，也是爱做好模范安尼。所以小姑伫咧讲，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。有一位叫做万兴啊，伊是一个管区的官员，可是啊，伊未肯疼惜百姓，伊洋洋得意，伊野武扬威，小题大作。情地法无分明，伊个时常找机会贪污，甲人卡油，有真侪人真不满啊，记恨都在心。一直甲有一天万兴啊呢，伊贪污被撤职，阁判刑。伊出狱了后，伊艰苦啊，唔是人找伊报复，就是人无爱插伊个。所以俗语伫咧讲，有事唔通靠近，就是安尼啦。身为官员，爱徛好正，爱公私爱分明。情理法都要兼顾，得了人处，失了人，家己处心不正啊，要阁为难别人，这莫怪人对伊不服。不过，身为一个标准的公民啊，只要咱卖做犯法的代志，就是讲玉皇上帝啊来，嘛唔惊讲你安怎，对不？各位，你讲是唔是呢？

不过吼、哦，我若无广告吼，无人会甲我买物件，啊，无人甲我买物件，我都无利润，啊，无利润，啊，我就无法度通甲电台买时间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讲我爱广告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我伫咧卖产品吼，拢尽量要卖较俗哩，互大家买会起，因为即卖吼有真侪老大人吼，拢会爱听咱这旁节目，因为曾建文咧讲故事吼，大家听讲咧耳朵该得志，哎呦，真神仙啊！你吼真敖讲哦，讲到有人想阮听到到底吼，足感动的爱流目屎哦安尼。吼、哦，有人想我送药去吼，啊人拢会讲，哎、欸，哦，你真认识哦，哎呦，你真敖讲故事呢，讲无影啦，无影啦，啊，我伫咧电台吼，咱都安尼抗神抗好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抗人做善事，唔当做歹代志哩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讲吼，啊，咱爱广告，吼、哦，啊爱卖药啊，啊，听众朋友，你若下镜头，吼、哦。都啊，我常常伫咧讲，即个竞争，吼、哦，啊，你都甲我买一罐啊，即、這个啊，黄龙三桂百宝丸，嘛，敢若亲像伫咧赞助咱即个电台节目嘅时间费安尼，吼、哦，啊，咱唔只有迄个经费，通我伫咧电台吼、哦，啊，抗先抗后来利益大家都对，吼、哦，啊，黄龙三桂百宝丸吼，即、哦、罐药啊吼是大贴药，大贴药。黄龙三桂百宝丸吼，这个药材拢有记载都对，吼、哦，所以朋友你啦吼啊，有方便，因原来当拄啊好，你会当去拼这个药材，甲看这个黄龙三桂百宝丸，吼、哦，伊内面的成分是安怎，啊，伫咧食安怎的，啊，都一种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，都一种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，吼、哦，有人讲啊，我就来去这个汉药店夹夹袂倒好啊，你无影啦，汉药店夹夹袂，你就过去转。啊，抓个足辛苦的，啊，水要下外，水要抓几碗，真费气，吼、哦！啊，咱这浓缩的药丸是比用抓的药啊低五倍，浓缩五倍药力，安尼直接吃，分量才有够，吼、哦！所以老大人的腰酸背痛啦，吼、哦，脚骨无力啦，你话阿弟的吼，大人腰脊骨酸到要死啦，吼、哦！啊，骨头无力啦，脚酸手软啦，有当时啊吼，头壳会晕会晕，吼、哦！那是咱的身体虚弱，咱人少年的吼，身体正勇。啊，即卖年纪一个有啊吼，哇，无同款啊啦，因为遐伫咧艰苦，遐伫咧酸痛安尼。那这款情形呢，你卡一通啊电话，甲曾建文吩咐黄龙三桂百宝丸，唔八只个朋友，你先买一罐食食咧，吼、哦，食了未歹，你后摆若要阁叫，一摆买三罐，计效有较俗，吼、哦。最文的电话2288661022886610有专人给你服务。要那是我节目当中介绍的六君草，一盒是卖1600，吼、哦，一盒1600，专门吃降火气的。那要做文的，赶快拍这个电话22886610，22886610。

时间就一定过足紧的哦。讲无三两句话，讲无两三滴故事哦。时间到了啦，因故坑生坑好的故事，将军马声哦。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，西欧妈妈咯。那么请感谢朋友在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故坑生坑好的故事哦。啊，咱这么当中啊，这个介绍的产品哦，你若有需要要做文的，虽然咱节目煞了，不过咱电话吼，咱有一个为大家服务。即卖还阁是早早啊，无用咱卡电话，你卡外卡拢无要紧啊哩吼。早起卡、啊夜包卡、银行卡，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。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，22886610，22886610，对啦。这个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，吼、哦。啊，你电话若卡来吼，阮甲你留地址、留名，吼、哦，真紧啊！一般会当甲你服务员引导就对，吼、哦。22886610，恁这个节目啊，弘扬三桂大波丸，加加这个六根草两项，甲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，多谢恁大家收听。希望在下一摆同一时间，